0: 嘅每一场直播啦。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湘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食啲点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1: 要点关注？
2: 随住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5月初1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住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3: 现在是晚上的9:30，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2: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4: 冇赛事，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要求龙舟精神。
2: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爬丁谢坚荣：
5: 作为新一代的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嘅，想学习更多嘅技术，将金利本土嗰啲龙舟精神啊发扬出去。
2: 火热嘅夜训场景吸引咗唔少河涌边上散步嘅市民，大家倚靠喺湖南边，不时为奋力划桨嘅队员加油鼓劲。市民谢叔。
6: 我呢就作为系藤溪社嘅分子，我哋呢由每一晚食完饭呢都系响个我哋藤溪社嘅步道呢，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嘅支持，嗰班僆仔呢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2: 对于金利人嚟讲，龙舟竞渡早已超越咗竞技本身，佢系一代代人接力传承嘅民族文化，更系抱团发展、勇立潮头嘅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度诉说着金利人民各舍不断的龙舟情缘。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1: 主题关注。
2: 6月5日，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湘镇道安办在小湘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仲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7: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起仅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2: 家长张女士：
8: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2: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 生活关注。
2: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腰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腰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记者王俊仲。
9: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10: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系熬粥嘅时间。煲粥呢個米，我哋係用高腰嘅米，係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別好嘅。我哋嘅豬雜粥咧，就豬雜同埋粥咧就一齊上嘅。豬雜咧喺醃3几分钟先會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時候咧就周不時要攪攪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話不停咁攪，容易攪生水。等佢大滾咗之後。譬如話係2到3斤嘅話，係3分鐘到，然之後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關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各位听众，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

0: 仲有咩歌唱啊？
1: 想听咩歌啊？你哋即系超人的主题曲嗰啲咁啊？呢只歌立乱唱嘅咩？呢只歌要着啲紧身裤先唱得嘅，唔系点爆啊条裤？你知唔知我度咗几耐先至博到个新闻嘅C7啊？咁啦，其实咧好啊，系我哋一首歌咧。其实我一首歌咧，我想嗱，我哋度呢个 rundown 嘅时候咧，有好多 option 嘅，同呢个七百年后咧系一对嚟嘅。咁有約定啦，後屘揀咗約定，因為約定嘅 mood 可能好啲。咁但係另外一隻歌咧，我好想唱嘅。啊，呢個要剝咗我眼鏡先得。呢隻歌咧，又係十七場都冇唱過嘅。抵曬咁好似真係咁啊！咁呢隻歌咧就係同時間有關嘅。咁我覺得啊幾啱嘅，其實同七百年後。都是講啲等待時間嘅嘢，聽下呢只係點。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

0: 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夏天由于气温高、日晒强，很多人会出现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日晒伤就是所谓的日光性皮炎。那要怎样预防日光性皮炎呢？防晒是预防日光性皮炎发生的首要任务，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必须要外出，可使用防晒霜防晒。出门后一般建议2至3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如果出汗比较多，可以1个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如果不能使用防晒霜，也可以采用物理防晒，比如戴遮阳帽、穿长袖衣服等。同时减少光敏性食物的食用和光敏性药物的服用，饮食上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A 或胡萝卜素的食物，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咦，点塞车嘅？
10: 哦，系，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9: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3: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8: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9: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8: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9: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8: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4: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食啲点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5: 要点关注？
6: 随住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5月初一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住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7: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6: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8: 冇赛事，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腰上龙舟精神。
6: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爬丁谢坚荣，
9: 作为新一代嘅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嘅。想学习更多的技术，将金利本土的这些龙舟精神发扬出去。
6: 火热的夜训场景吸引了不少河涌边上散步的市民，大家倚靠在湖南边，不时为奋力划桨的队员加

0: 有古径，市民谢叔。
1: 我呢就作为系腾溪自由嘅分子，我哋呢由每一晚食完饭呢都系两个我哋腾溪自由嘅步道呢，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嘅支持，嗰班僆仔呢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0: 对于金利人来讲，龙舟竞道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是一代代人接力传承的民族文化，更是抱团发展涌立潮头的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这里诉说着金利人民各舍不断的龙舟情缘。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2: 主题关注。
0: 6月5号，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商镇道安办在小商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3: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起仅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0: 家长张女士：
4: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腰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腰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记者王俊仲。
5: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6: 我哋嘅招牌咧就豬雜粥，我哋啲豬雜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係準時供應嘅，第二批咧會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確保我哋啲豬雜係新鮮翻到嘅。豬雜咧就好多品種嘅，譬如話有粉腸、大腸就最常見啦，豬肝啲啊、豬肚啊、豬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實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係建議半斤一個人嘅份量。個粥底我哋係提前熬好嘅，譬如話下晝3点到就開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嘅熬粥嘅時間。煲粥呢個米，我哋咧係用高腰嘅米，係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別好嘅。我哋嘅豬雜粥咧就豬雜同埋粥咧就一齊上嘅，豬雜咧喺醃3几分钟先會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時候咧就周不時要攪一攪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話不停咁攪，容易攪生水。等佢大滾咗之後。譬如話係2到3斤嘅話，係3分钟到，然之後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關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是赵敏，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4: 爱需要勇气。
5: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4: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5: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4: 爱需要坚持。
3: 怎么是你？
6: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4: 爱需要奉献，
3: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4: 我愿意。
1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2: 追逐足球，追逐梦。
1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古龙话：冇咗女人就冷冷清清，有咗女人就鸡犬不宁。从男人嘅角度嚟讲，呢句话一啲都冇错。女人俾男人打电话嘅三部曲不厌其烦，无时无刻咁喺男人耳边响起。即使你走到去埃塞俄比亚，熟悉嘅声音照样如期而至。男人就心谂：未结婚嘅时候唔见你系咁样嘅，点解走入婚姻嘅围城就完全变晒样？

0: 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公司。
1: 做什么啫？
0: 开紧会咯。
1: 同边个在一起啫？
0: 同事啊。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外面咯。
1: 做什么啫？
0: 吃紧中午饭。
1: 同边个在一起啫？
0: 男同事咯。喂，
1: 在哪里啊？做什么啫？同边个在一起啫？
0: 你好烦啊。
2: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朱九真见张无忌唔肯落场，就向佢入手，叫佢过嚟，喺佢耳边低声话：
3: 我表哥武功好强嘅，你唔使旨意赢得佢啦。不过只要挡得住佢三招，就算系同我攞到威噶啦。
2: 讲完，拍下佢个膊头，表示鼓励。张无忌自己知道唔系魏逼嘅敌手，如果落场同佢打过，真系自己攞嚟衰嘅啫。不过使佢哋开心一场而已啫。但系企喺朱九真面前，就已经不禁意乱情迷啦。再听佢阴声细气咁样叮嘱，又闻到佢身上嗰阵香除，仲边度有咩主意啊？我心里边只系谂，小姐既然吩咐咗。更艰难凶险的事都要搏命上去做的啦，挨几下拳脚又算得乜嘢呢？就迷迷惘惘咁行到魏碧面前，傻咗咁企响树。魏碧笑住话：后生仔接招啦！啪啪两声打咗佢两巴，呢两掌嚟得好快脆啊！张无忌想话要伸手隔开佢，块面已经挨咗打啦，打到块面啊都肿起晒。魏碧既然知道佢并唔系朱家传授嘅武功，就唔怕影低咗朱九真同舅父冚武嘅面子，所以落手就唔留情啦。不过呢两掌呢，亦冇使耐力，否则再将佢打到面都裂开，成个人晕咗噶啦。朱九真大声咁话：无忌还招啦！张无忌听见小姐嗌佢还招，精神一振。呼咁样拳打出去，魏碧得身避开，赞佢话：好嘢噃，靓仔，有翻两道喎！一闪身跳到佢个背后，张无忌急忙转身，点知魏碧出手如电啊，已经拿住个后边嘅衫领，将个高高咁的起，笑住话：跌得个狗食屎啦！出嚟咁将佢搭落地下。张无忌虽然跟谢逊学过几年武功，但一来当时的年纪太小，二来谢逊只是叫他记住口诀和招数，没有学实战对策。而家遇到魏碧这些出自名门的弟子，当然是绑手绑脚，一点都施展不开了。被他这样一打，想我要伸出手过来顶住都来不及了，被啪这么一声，额头同鼻哥重重撞喺地下，撞到鲜血溅流啊！武青英拍手大嗌：好嘢！咔嘅声咁少，佢话：真姐，我武家嘅武功仲可以啊嘛！朱九真又丑又嬲，如果话武家嘅功夫唔好，就难免得罪咗魏碧。咁啊，佢好呢，又唔忿得武青英啊，之后黑起块面唔出声啦。张无忌攣翻起身，战战兢兢咁向朱九真望咗眼，见佢皱实眉头，佢谂：我就算系冇命，都唔能够要小姐失咗面子嘅。只听见魏碧笑住话：表妹，呢个靓仔连斗泥嘅功夫都唔会，讲咩门派啊？张无忌突然间冲上去，飞脚向佢小腹踢过去，魏碧笑住叫一声。哎呀，个身向后微微一仰，避开咗佢呢一脚，跟住左手突然伸出，揸住佢踢出之后仲未收返嘅右脚向我一打，呢一下即係用咗三成力啫。但係张无忌仲係似箭离弦咁，成个人打平向住埲墙撞过去， 佢喺危急之中个身出嚟一咬，咁先至背脊撞上墙先。虽然头骨就唔使破裂，但系背脊已经痛到好似每条骨都要断咁，搭到佢好似一撇烂泥咁堆喺墙边，躝唔翻起身啦。佢个身虽然系痛啊，佢个心仍然系牵挂住朱九珍嘅面色，喺迷迷懵懵之中，只听佢话：
3: 呢个后生都冇鬼用嘅，不如我哋去花园玩下吧啦。
2: 听佢个语气，显然系好嬲噶啦。张无忌都唔知喺边处嚟嘅一股力气，一个翻身跳嚟，飞跑上前，一掌向住卫逼打过去。卫逼大笑一声，挥上嚟接佢，啪咁一声，哈！佢竟然身体一晃，退后咗一步噃。原来张无忌呢一掌系个父亲张翠山当年喺木牌上面教佢武当长拳当中嘅一招七星手啊！武当长拳系武当派嘅入门功夫，拳招冇咩奥妙嘅地方嘅。不过武当派武功喺武学之中有佢自己嘅创造，讲究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唔讲究以自己嘅劲力嚟到打伤敌人，而系将敌人发嚟嘅劲力反击翻去。敌人打嚟一斤嘅力，反击翻去亦系一斤。如果打嚟一百斤，就有一百斤嘅力击翻转头，就好似用拳头嚟打埲墙咁，出拳越重，自身所受嘅力呢就越厉害。当年国院大师背诵《九阳真经》，曾经讲到以己从人，后法制人。张三丰收尾将呢啲道理化入武当派拳法之中。如果系宋远桥、余连州等高手，当然仲可以喺敌人嘅力上边再加上自身嘅劲力。张无忌学得极之粗浅，但系喺呢一拳之中，不知不觉咁，亦已经包含咗反击敌人劲力嘅上乘武学。未必觉得只手啊好麻痹，胸口气血震荡，谂住斜身挥拳，向住张无忌后心打过去。张无忌手掌向后挥出，还佢一招一条鞭。未必见佢掌势奇妙，急急向后闪开啦，但系膊头呢已经俾佢三只手指扫中。虽然唔系点痛啊，但系朱九珍同武青英自然都已经睇到自己已经输咗一招啦。为逼喺意中人面前呢、这个威点失得噶？佢初时同张无忌打嘅时候，见到对方年纪又细，身份又贱，实在系胜之不武，只不过系攞佢嚟玩下嘅啫。嚟到搏武青英一笑，因此在拳脚上都只是使咗两三成力，而家连气吃咗两次小亏，勾起上嚟，大喝一声，佢话：小鬼你唔怕死啊？阔咁一声，一拳当空打过去。你招长江三叠浪当中，总共包含三道劲力，敌人如果用全力挡住第一道劲力，估计唔到第二道劲力嘅跟住嚟到，仲有第三道劲力又汹涌而嚟。如果唔系武学高手，遇上咗唔死亦要重伤。张无忌见对方招式凌厉，个心怕啦，但当时冇厮杀嘅余地。记得当年父亲喺海上木牌上面教佢嘅手法，双臂回环，一招井栏嚟隔佢。呢一招博大精深，张无忌又点能够领会其中嘅要领呢？不过系喺危急嘅时候啊，顺手使出嚟就系啦。卫逼右拳打出，等张无忌右手，啲拳招里面嘅第一道劲力就好似投入汪洋大海咁，当堂就无影无踪。一惊之下，咔啦一声，第二道劲力反弹翻嚟，佢又俾佢臂骨立即震断咗。好彩系咁啫，佢第三道劲力就翻唔出嚟啦。否则张无忌唔懂得呢招井栏嘅妙用，两个人都喺呢第三道劲力之下同时受重伤啊！ 朱九真到武青英都惊叫一声，嗱嗱声走去卫壁身边，睇下佢受伤嘅地方。卫壁苦笑住话：唔紧要，系我一时大意啫。朱九真到武青英心痛情郎受伤，两个人不约而同咁挥掌向张无忌打过去。张无忌一招震断咗卫壁嘅手臂，自己亦撞到争啲跌倒。佢哋仲未企得翻定啫，朱武两个人已经挥掌打过嚟啦。佢完全唔记得咗闪避啊！一掌打中前胸，一掌啊打中膊头，当堂呕咗一啖鲜血。但系佢心里边嘅愤慨伤痛，仲紧要过身体上嘅伤痛啊！佢谂：我为你拼命咁打，为你争面子，好啦，真系赢咗啦！你又嚟打我。卫壁大声话：两位停手！朱武两个人听佢话停咗手，见佢举起左掌，黑起块面向张无忌打过去。张无忌急忙闪开啦。朱九真大声话：表哥，你受咗伤，何必同呢个后生仔计较啫？系我错啦，我唔应该叫你同佢打嘅。以朱九真平时心高气傲嘅脾气，要佢向人低头认错，实在系千难万难。如果唔系睇见情郎臂骨折断，个心又慌又肉赤，就点都唔会咁低声下气嘅。点知卫壁一听就更加嬲啦，佢冷笑话：表妹，呢后生本领高强，你边度错啫？不过我偏偏唔服气啊！讲完，将朱九真推埋一边。跟就举起拳头向张无忌打过去，张无忌想退后避开啦。武青英用双掌向佢背心轻轻一推，使佢无路可退。卫壁嗰拳就打正佢个鼻梁，当堂鼻血嘟嘟声咁流。武青英比朱九真就识谂得多啦，佢暗中帮助师哥又唔露痕迹，要使佢师哥攞到彩，个心啊感激佢。朱九真一见就谂啦，你会帮师哥，唔通我就唔会帮表哥咩？于是亦都立即出手上前夹攻。张无忌嘅武功本来就远远唔及卫壁嘅，再加埋朱武两个人，一个明助一个暗帮，顷刻之间就俾三个人拳打脚踢，连中七八招，咁又呕咗几啖鲜血。嘿，佢嬲到不得了，直情同佢哋搏命啊！将父亲教过嘅三十二式武当长拳全部使出嚟，虽然功力唔足，一拳一脚都冇乜威力嘅，但系佢所学嘅实实在在系上乘加数，居然支持咗一盏茶咁耐，仍然冇俾佢哋打倒。朱九真喝佢话：
3: 你个死僆仔！居然走嚟朱武连环庄搞事一下，真系嫌命长啊！你
2: 眼见卫壁举起左掌出力劈落去，立即用左膊猛撞，将张无忌嘅身体向佢掌底推过去。卫壁断手嘅地方啊，越嚟越痛，唔愿同啲后生仔纠缠咁耐啦。呢一掌劈落去已经使咗十成力，张无忌身不由主咁向前撞出去。只觉得劲风扑面，知道点都抵挡唔住噶啦，但仍然举双手嚟夹硬挡。忽然间，听一个好威严嘅声音话：咪住！蓝影一闪，有个人喺旁边赶到嚟，举手挡开咗卫壁呢一掌。睇佢轻描淡写咁随手一夹，卫壁竟然企都企唔稳，急退几步，眼见就要蹲喺地下噶啦。个身穿蓝袍嘅人身法快到极啊！跳过去喺佢后边一扶，卫壁咁先至企翻稳。朱九真嗌咗声：阿爹！武青英嗌一声：朱伯父！卫壁喘咗啖气，然后嗌咗声：舅父！呢、这个人就系朱九真嘅父亲朱长龄啦。卫壁受伤断咗只手臂，大件事啦！令敖营嘅九部立即去报告主人，朱长龄系匆匆忙忙赶到嚟，见到三个人喺度围攻张无忌， 佢企喺旁边睇咗一阵，等到见到魏璧猛下杀手啦，咁先至出手救咗张无忌条命。朱长龄碌住个女同魏武两个人，满面怒火，突然反手啪咁一掌，打到个女一巴，大声喝佢话：好啊你！朱家嘅子孙越嚟越叻啦，我生咗咁嘅乖女，将来死咗仲有面去见祖宗嘅咩？朱九真自细就得到父母宠爱，连话佢重啲都冇一句嘅。今日喺人面前竟然被父亲打咗一巴，一时之间眼前天旋地转，不知所云啊！隔咗一阵先喊出声啊！朱长龄喝佢话：收声，唔准喊。佢话声充满威严，而且好响，震屋梁上面啲灰尘唰唰声跌落嚟。朱九真怕啦，立即收声。朱长龄话：我朱家世代相传，以侠义自命。你高祖子柳公辅佐一灯大师，在大理国官居宰相，甚至帮助守卫襄阳，名扬天下，是几咁英雄啊！点知子孙不巧，到咗我朱长龄手里，竟然会有咁样嘅女。三个大人围攻一个细佬哥，仲想攞佢条命添。你话丑唔丑啊？你话丑唔丑啊？虽然系闹个女啊，但呢啲说话魏璧到母亲已经听咗，句句好似刀割咁，觉得无地自容咯。张无忌周身剧痛，几乎晕咁滞，佢咬紧牙关，搏命咁支撑，先至勉强企喺度。但系心呢仲系明白嘅，听到朱长龄呢番说话，非常佩服。佢谂是非分明，咁先系真正嘅侠义中人啊嘛！只见朱长龄嬲到面都黑晒，全身打震，猛咁喘气。魏璧等三个人都系望住地下，唔敢睇佢。张无忌见朱九真半边面都肿起好高，显见佢父亲呢一掌打得好重。见到佢又丑又怕个可怜样，想喊又唔敢喊，即系用牙齿咬住下唇。张无忌忍唔住就话啦：
4: 老爷，唔关小姐嘅事啊！
2: 佢说话一出，不禁吓咗自己一跳。原来自己把声都哑晒，几乎讲唔出声咁滞。咁梗系咽喉俾卫兵出力打亲啦。朱长龄话：呢位小兄弟拳脚都唔成章法嘅，显然系未曾拜过师学个武艺，全凭一股刚勇嘅气概，判死抵抗，咁就更加令人尊敬。你哋三个咁样欺负一个唔会武功嘅人，平日师长父母嘅教诲，仲有冇半句记喺心里边啊？佢呢一番突然厉色嘅斥责，竟然对魏璧同武青英亦都丝毫唔留情面。张无忌听到，反而觉得好不安啊！朱长龄又问啲张无忌点解会嚟到佢屋企嘅，又点解着住仆人嘅衣服？一边问，一边叫人攞咗伤药同折不高嚟俾佢同魏璧医伤。朱九真系明知父亲一定会嬲嘅，但系又唔敢隐瞒啦，就将张无忌点样收埋只马骝，点样俾班狗咬伤，

0: 我以为你不过系贪玩嘅啫，谁知胆大妄为，竟然纵狗伤人。今日唔打死你呢个衰女，我朱长龄仲有咩面留喺武林里边啊？朱九真见父亲真系嬲啦，就啪声跪喺地下，佢话：
1: 阿爹，我又唔敢啦。
0: 朱长龄仲系嬲到不得了，为逼到武青英一齐跪低，请佢唔好嬲。张无忌话：
1: 老爷。
0: 朱长龄连忙话：小兄弟，你点可以叫我做老爷呢？我师长你几岁，最多系称呼我声前辈就系啦。张无忌话：
1: 系朱前辈啊，呢件事唔怪得小姐噶，佢的确唔系有意噶。
0: 朱长龄话：你睇，人哋小小年纪就咁嘅胸襟怀抱，你哋三个点及得人哋啊？大年初一，武姑娘又系客人，我本来就唔应该发脾气嘅，但系呢件事实在太唔应该啦。嗰啲黑道里面嘅卑鄙小人嘅行径，唔系我哋侠义道嘅所作所为。好啦，既然系小兄弟代你讲情，你哋都起身啦。为逼等三个人又丑又惭愧企翻起身，朱长龄又对住嗰个养狗嘅狗仆话：嗰啲恶狗呢，都放晒出嚟。狗仆应咗，就放啲狗出嚟啦。朱九真见父亲面色好恶咁，唔知佢系咩嘢用意，就低声话：
1: 阿爹。
0: 朱长龄冷笑话：你养咗呢啲恶狗嚟咬人，好啊！你见到恶狗嚟咬我啦，吓、啊、叫啦嘛！朱九真喊住话：
1: 阿爹，我知错啦。
0: 朱长龄哼咗声，行入群恶狗里边。啪啪啪啪，连响四声，四只好似狼咁嘅恶狗已经头骨碎裂，尸横就地啊！人人都吓到傻晒，都讲唔出说话啦。朱长龄拳打脚踢，掌劈指督，见佢身形飘动，一个男人喺狗场上边行咗一个圈，三十几只猛狗已经冚唪唥俾佢打死晒。莫光咬人反抗啊，连逃走几步都嚟唔切啦。佢一下就打死晒啲狗，固然係因为啲狗未曾得到朱九真嘅号令，俾朱长龄攻个出其不意。但係佢出手如风似电，掌力直情係凌厉到极。围逼武青英、张无忌睇到眼都定晒。朱长龄将张无忌打横抱住，送去自己间房里面养伤。冇几耐，朱夫人同朱九真一齐过嚟照料佢，又煲汤又煲肉佢饮。张无忌俾啲狗咬伤之后失血过多，身体本来已经衰弱㗎喇，呢次受伤又重，所以又昏迷咗几日。等到清醒返啦，就自己开咗张疗伤调养嘅药方，叫人煲俾佢饮，咁就好得快啦。朱长龄见佢用药如神，更加惊喜交集啦。喺呢二十几日嘅养伤期间，朱九真经常一个人咁陪住张无忌，唱歌猜谜，讲古仔，讲笑话，好似大姐姐服侍有病嘅弟弟一样，细心体贴，无微不至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

0: 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嘅伤好翻之后，朱九真系每日仍然有大半日同佢喺一齐嘅。朱九真跟父亲学武嘅时候，对张无忌亦都毫不避忌，咁总系叫佢喺一边睇。朱长龄仲两次露出口风，有收做徒弟嘅意思，愿意将新武功传授俾佢。但系见佢一啲都冇表示嘅，咁以后就唔再提啦。但系待佢又极之亲厚，同自己家人弟子毫无两样啊！朱家武功同书法有关，朱九真每日都要习字嘅，咁啊要张无忌陪佢一起学。张无忌自从离开冰火岛嚟到中土之后，一直都颠沛流离、忧伤困苦，边度有个咁安乐快活嘅日子啊？佢好舒服啊！转眼到咗二月中旬啦，呢一日。张无忌同朱九真喺书房里面写字，丫鬟小凤入嚟禀报话：
2: 小姐啊，姚二爷喺中原翻出嚟啦。
1: 朱九真欢喜到乜嘢咁，掉咗支笔话：
2: 好嘢，我等咗佢大半年啦，到而家先至翻嚟。
1: 佢拖住张无忌嘅手话：
2: 无忌弟弟，我哋去睇下咯，唔知姚二叔有冇同我买齐啲嘢翻嚟呢？
1: 咁两个人拖住手行去大厅。张无忌问：
2: 姚二叔系边个啊？
1: 朱九真话：
2: 佢系我阿爹嘅结拜兄弟，叫做千里追风姚清泉。去年我阿爹托佢去中原送礼，咁我就托佢去杭州买胭脂水粉同绸缎，去苏州买绣花嘅针线同图样，又要买湖北徽墨、碑帖、书籍啊咁。唔知佢买齐咗未呢？
1: 跟住朱九真话俾佢听，朱家庄喺西边昆仑山里边，地点好偏僻，凡系精致一啲嘅物件咧，喺几千里之内都冇地方卖嘅。昆仑山同中土相隔万里，来回一次咧，动不动要成两三年咁耐。咁而家有人去中原咯，朱九真当然要托佢购买大批用品啦。两个人行到大厅门口，只听一阵呜咽哭泣嘅声音，不禁都吃咗惊啊！入到大厅，只见朱长龄同个身材高瘦嘅中年汉子都跪喺地下，大家揽住喺度喊。个汉子身穿白色丧服，条腰嗰处揽咗条草绳。朱九真行埋去叫佢话：
2: 姚二叔。
1: 朱长龄就放声大哭，佢话：
2: 阿珍啊，阿珍啊，我哋嘅大恩人张五爷，唉，张五爷佢已经死咗啦。
1: 朱九真吃咗惊话：
2: 咁点会呢？张恩公佢失踪咗十年，唔系已经平安翻咗嚟咧咩？
1: 姚清泉呜咽住话：
2: 我哋住得偏僻，消息唔灵啫。原来张恩公喺四年几以前就同夫人一齐自刎身亡啦。我嗰阵时仲未上武当山，行到半路喺陕西就听到消息。上山之后见到宋大侠同如意侠，只能知道真实的情形。唉，
1: 张无忌越听越惊，到收尾就完全肯定了，他们所讲的大恩人张五爷啊，就是自己的生父张翠山。眼见朱长龄和姚清泉喊得好悲伤，朱九真亦都是好凄凉地流眼泪，忍不住就要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转念一諗，
2: 我一直唔讲自己嘅身世， 到而家突然间讲明真相，咁朱伯父同真姐多数系唔信嘅。实会师我系冒充，想捞啲好处嘅啫，咁不免俾佢哋睇少啦。
1: 过咗冇几耐，只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咁喊，朱夫人扶住个丫鬟行出嚟大厅，一味咁追问姚清泉。姚清泉悲愤起嚟，亦忘记咗向二嫂见礼啦。佢讲张翠珍自刎身亡嘅经过，张无忌虽然夹硬忍住，不至于喊出嚟啊，但系眼泪呢已经系串串咁流啦。当时大厅里边人人都喺度喊紧，边个都冇留心到佢。朱长龄啊，突然间手起一掌，咔啦嘅声，将一张八仙台打塌咗半边。佢话：二弟，你明明白白讲俾我听，上武当山逼死恩公恩嫂嘅，到底系边啲人？姚清泉话：我得到消息，本来早啊应该翻嚟报告大哥噶啦，但系谂住一定要查明仇人嘅姓名先得噶。原来上武当山逼死恩公嘅，喺少林派三大神灯以下，人数确实系唔少噶。小弟暗中到处咁探证清楚啦，咁先至翻嚟啫。于是将少林、空洞、峨眉各派、海沙、巨鲸、神拳、巫山等帮会之中，凡系曾经上武当山去逼张翠山嘅，好似空文方丈、空智大师、何太聪、正元师太、关能等等嘅姓名都讲晒出嚟。朱长龄好愤慨咁话：二弟，呢啲人都系当今武林之中数一数二嘅好手，我哋本来系一个都惹佢哋唔起噶啦。但系张五爷待我哋恩重如山，我哋就算系粉身碎骨，都要同佢报仇雪恨啊！姚清泉抹干啲眼泪话：大哥讲得啱，我哋两弟嘅性命都系张五爷救嘅，横掂已经生咗咗呢十几年咯。咁再否则，亦可以转达大哥嘅意思，最好就能够请佢嚟呢处住，大家尽否则，亦可以转达大哥嘅意思，最好就能够请佢嚟呢处住，大家尽其所有，好咁侍奉佢一世啊！朱夫人就唔停口咁问呢位张公子嘅详细情形。姚清泉即话佢受咗重伤，唔知喺边处医治，似乎今年只系得八九岁咁上下嘅啫。估计张三丰、张真人一定会将绝世嘅武功传授俾佢嘅，将来佢可能出任武当派嘅掌门人咁。朱长龄夫妇立即跪低拜谢天地，庆幸张门有后啊！姚清泉话。大哥叫我带去送俾张恩公嘅千年人心王、天山雪莲、玉丝镇子、乌金匕首等等，小弟都留喺武当山上边，请送盒短交俾张公子啦。朱长龄话：哦，咁啊最好啦。又正转头对个女话：我哋屋企点样身受大恩，你讲俾张弟听下啦。朱九真拖住张无忌嘅手，行到父亲嘅书房。指住墙上一幅大中堂俾佢睇，嗰幅中堂右边提咗七个字：张公翠山恩德图。张无忌从来未到过朱长龄嘅书房，一见到父亲嘅名位，已经系泪眼模糊啦。只见幅图里边画嘅系一处旷野，一个少年英俊嘅武士。左手揸住银钩，右手挥舞铁笔，正在同五个凶悍嘅敌人恶斗。张无忌知道呢个人就是自己嘅父亲啦。虽然面貌唔系好似，不过依稀可以喺佢嘅眉目之间睇到自己嘅影子。地下有两个人摊喺树，一个系朱长龄，另外一个就是姚清泉。仲有两个人已经被人杀死了，在左下角画了个青年妇人，她样子很惊慌的，这个就是朱夫人了，她手上

抱着个苏哈女。张无忌定眼睇下，见个苏哈女嘅嘴边有粒黑痣，咁梗系猪狗针啦。呢幅中堂嘅紫色已经变成淡黄色啦，画咗至少都有十年以上噶啦。朱九珍指住图画同佢解释，原来当时朱九珍生落嚟冇几耐，朱长龄系为咗躲避仇人，就带埋家眷就避去西方。但系半路呢，仲系俾仇人追到，两名师弟系俾敌人杀死咗。佢哋姚清泉呢，又俾仇人打低。仇人正系要杀佢哋嘅时候，咁啱张翠山路过，仗义出手，将敌人打退咗，就救咗佢哋一家嘅性命。依住时间嚟推算，乃系张翠山去冰火岛以前所做嘅事。朱九珍讲咗呢件事之后，佢话：我哋住得咁偏僻，张恩公喺海外翻嚟嘅消息，直至到旧年先至知道嘅。阿爹曾经发誓唔再踏入中原一步嘅，于是就托姚二叔带住贵重嘅礼物赶去武当山拜见啦。点知道啱讲到呢处，有个书童入嚟请佢灵堂行礼。朱九珍匆匆忙忙翻去房间换咗套素色嘅衣服，同张无忌一齐去后堂。只见堂上已经摆列两个灵位，点住白色嘅蜡烛。一块灵牌上面写住恩公张大侠为翠山之灵位，另一块写住张夫人恩氏之灵位。朱长龄夫妇同姚清泉跪喺地下，喊得好伤心。张无忌跟住朱九珍一齐跪拜。朱长龄摸下佢个头，哽咽住话：小兄弟，你咁样做真系好啦。呢位张大侠慷慨磊落，实在是当世无双的奇男子。你虽然同他不相识，无亲无故，但是拜他一拜亦都是应该的。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张无忌更加不能够认自己就是这位张恩公的仔了。他想，那个姚二叔的传闻讲错了啦，话我不过系八九岁啫，咁而家我就算系讲俾佢哋听啊，佢一定都唔信嘅。忽然听见姚清泉话：大哥，嗰位谢爷。朱长龄咳嗽一声，向佢打个眼色。姚清泉当堂会意啦，佢就话：嗰啲谢仪应该点样做啊？要唔要同恩公发丧呢？朱长龄话：你话点就点啦。张无忌的心想，你明明讲的是谢爷，怎么忽然又改为谢仪呢？谢爷谢爷，难道是说我的义父？这一晚他想起死了的父母，以及在极北寒岛苦度余生的义父，思潮起伏，整晚都睡不着。第二早起身听脚步声啦，又闻到一阵幽香，只见朱九珍捧住洗面水行入嚟间房。张无忌吃咗惊，就话：珍姐，点解你同我？朱九珍话：啲仆人同丫鬟都扯晒啦，我服侍你一下有咩紧要呢？张无忌更加惊奇啦，佢问：点解佢哋都走晒嘅？朱九珍话：我阿爹昨晚叫佢哋扯嘅，每个人都发咗一笔钱，要佢哋翻去自己屋企，因为喺呢处又好危险噶。佢停咗下又话：你洗面先啦，阿爹话有说话同你讲啊。张无忌求求其其洗完面，朱九珍就帮佢梳咗头，两个人就一齐嚟到朱长龄嘅书房。呢间大宅里边，本来有七八十名婢女同仆人嘅，而家突然间冷冷清清咁，一个都唔见啦。朱长龄见你入到嚟就话：张兄弟，
我敬重你嘅人侠心肠、英雄气概，本来好想留你喺四下住翻十年八载嘅，唉，但系而家突然发生咗变故，逼到要同你分手。张兄弟，你千祈唔好怪啊！讲完就攞咗个托盘嚟，托盘上面放住十二顶黄金、十二顶白银，仲有一把防身嘅短剑。佢话：呢啲系渔夫妇同小女嘅一啲心意，请张兄弟收落佢啦。老夫如果能够留低呢条命，日后我哋会再见面嘅。讲到呢处声音呜咽，喉头塞住咗啦，再讲唔落去。张无忌昂然咁话：朱伯伯，小弟虽然年轻冇用啊，不过我唔系一个贪生怕死嘅人。府上而家既然有危难，小弟决唔能够自己走开嘅。纵然唔能够帮助伯父同姐姐乜嘢啊，亦应该同伯父姐姐同生共死。朱祥麟再三劝佢，张无忌硬系唔听。朱祥麟话：唉，细老哥唔知道危险，我只有将真相讲俾你听，但系你要先发一个重誓，决唔同第二个人泄露机密，亦唔可以问多我一句嘅。张无忌跪喺地下，大声咁话：皇天在上，朱伯伯同我讲嘅嘢，如果我向旁人泄露，多口查问，就叫我乱刀分尸，身败名裂。朱祥麟扶佢起身，伸手出去窗口外边睇下，跟住飞身上屋，查清咗四面的确冇其他人啦，咁先翻入书房，喺张无忌耳边低声话：我同你讲嘅嘢，你只可以记喺心里边，唔准同我讲一句说话，以防隔墙有耳啊！张无忌岌一岌头，表示话知道啦。朱祥麟低声话：寻日姚二弟嚟报告张恩公嘅死讯嘅时候，仲带咗一个人嚟，呢个人叫做谢信，外号系金毛狮王。张无忌大吃一惊啊，成个身都震起上嚟。朱祥麟又话：呢位谢大侠同张恩公系结拜兄弟，他用天下各家各派的豪强都结落了深仇大恨，张恩公夫妇所以自刎，就是为了不肯讲出异性匿埋的地方。谢大侠不知怎样回到来中土的，他为张恩公报仇雪恨，杀伤了很多仇人，不过好汉打不过人多，终于受了重伤。姚二弟佢好多计谋嘅，就救咗佢跌到嚟我呢树，佢啲对头转眼就会追到嚟噶啦。对方人多势众，我哋点都抵敌唔住嘅。我系舍命报恩，决心为谢大侠而死，但系你同佢一啲渊源都冇嘅，何必将条命赔埋落去呢？嗱，张兄弟。我说话就讲晒啦，你快啲走吧啦！敌人一倒就玉石俱焚，再迟就嚟唔切噶啦。张无忌听到心头火热，又惊又喜，真系发梦都想唔到义父竟然会嚟到呢处。忍唔住佢问：佢喺边？朱祥麟立即用手揞住佢个嘴，喺佢耳边低声话：唔准讲嘢。敌人神通广大，一句说话唔小心就会危及谢大侠条命噶啦！你唔记得咗啱先发嘅誓咩？张无忌岌岌个头。朱祥麟话：我已经同你讲清楚啦，张兄弟，你年纪虽然细，我却系当你系好朋友，同你推心置腹，绝冇隐瞒嘅。好啦。你立即起程啦！
张无忌话：你同我讲清楚之后，

0: 我就更加唔走啦。朱祥令沉吟咗好耐，然后长叹一声，毅然话：唉，好，我哋以后同生共死，其他嘅就唔使讲咁多啦。事不宜迟，需要动手噶啦。讲完，同朱九珍、张无忌行出去，只见朱夫人同姚清泉已经喺门口外边等住啦，身边放住几个包袱，似乎去好远咁。张无忌东望西望，唔见义父嘅人影。朱祥令跨住个火折，点咗一支火把，随手向住大门上面点落去。过咗阵间，火光冲天而起，火头四处咁蔓延。原来呢座大庄园嘅几百间房屋啊，早就淋咗好多煤油上去啦。西域天山、昆仑山一带从来盛产煤油，经常见到啲煤油喺地下喷出嚟，用佢就可以点火煮嘢食噶啦。朱家庄大厦靓屋好多，连绵里几远，喺煤油助燃之下，焚烧得极之迅速啊！张无忌眼见雕梁画栋都卷入咗熊熊火焰之中，个心好感激，佢谂朱伯伯一生嘅积蓄，无数心血，眨下眼就化为灰烬。呢啲完全系为咗我阿爹同义父啊！咁样嘅血性男子真系世间少有啊！当晚，朱祥令夫妇、朱九珍、张无忌四个人喺个山洞里边过夜。朱祥令嘅五名亲信弟子手执兵刃，由姚清泉率领喺洞外戒备。呢场大火一直烧到第三日先至熄灭，好似敌人仲未赶到。第三日夜晚，朱祥令带住老婆、女、弟子同埋姚清泉、张无忌由山洞一直行入去，见过黑麻麻嘅一条长隧道，就嚟到几间地下石室里边。石室里边清水、粮食等物储备充足，不过系闷热一啲。朱九珍见到张无忌不停咁用衫袖抹汗，就笑住问佢：
1: 无忌弟弟，你估下嗱，点解呢度会咁热嘅？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喺边嘅地方呢？
0: 张无忌闻到一阵窿除，佢即刻醒悟啦。
1: 啊，我哋就喺原来嘅庄园下边，系咪呢？
0: 朱国珍笑住话：你真系聪明啦。张无忌对朱祥令用心嗰种周密更加佩服。敌人大举嚟袭击嘅时候，见到朱家庄已经烧到片瓦不全，咁当然即系向远一啲嘅地方去搜杀，决唔会估到朱祥令同埋谢逊竟然会匿埋喺火场下边嘅。佢见到石室嗰头有一道铁门闩到实实，估计义父就匿埋喺里边啦。虽然佢好想同义父见面，同佢讲下分别之后嘅情形，但谂到目前咁危险，连朱祥令都唔敢去同佢讲嘢，自己点能够轻举妄动呢？如果误咗大事，自己死咗唔紧要啊，连累埋义父同朱家全家性命，咁就最大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吓咁啊，接落嚟咧，同大家报告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就系讲到咧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咁目前咧风开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近嘅，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高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气象台都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的。重复一次下，目前呢风开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近，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高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呢请各位要注意防御。所以刚才都是发布了这个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大家出门记得要带雨具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8: 端午将至，今年亦都迎来了热闹的龙舟季，西围涌又掀起龙舟氛围，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看看今期食啲点样的西江画廊美食。
7: 要点关注？
8: 随住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涌每晚都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5月初1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作准备。随住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涌增添无限活力。记者冯楚瑜。
9: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站在西围涌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8: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龙总谢冯康。
10: 冇错，是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腰上龙舟精神。
8: 金利镇藤溪谢龙舟队爬丁谢坚荣，
11: 作为新一代嘅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噶。想学习更多的技术，将金利本土的啲龙舟精神啊发扬出去。
8: 火热的夜训场景吸引了不少河涌边上散步的市民，大家倚靠在湖南边，不时为奋力划桨的队员加油鼓劲。市民谢叔：
12: 我呢就作为系腾溪社的分子，我哋呢由每一晚食完饭呢，都系响个我哋腾溪社的步道呢，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的支持，那班年轻人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8: 对于金利人来讲，龙舟竞渡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是一代代人接力传承的民族文化，更是抱团发展涌立潮头的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诉说着金利人民各舍不断的龙舟情缘。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7: 主题关注。
8: 6月5号，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乡镇道安办在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及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涉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日全体学生集体宣誓遵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仲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生廖宇航：
13: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骑行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强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8: 家长张女士：
14: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8: 本节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
15: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8: 借住8000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邀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像山、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出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景亮丽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显高邀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火流光溢彩，属于高邀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记者王俊仲。
16: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17: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系熬粥嘅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系用高腰嘅米，系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搞搞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搞，容易搞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話係2到3斤嘅話，係3分鐘到，然之後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關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是赵敏，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而导演肖阳也是当年少年班的天才少年之一。
1: 我是1994年考进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的，啊，对，那时候那年15岁吧。然后，其实我不是一个从小就特别天才的这种好学生，我考进少年班主要是因为一个女孩吧，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其实可能因为。在我们少年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做的那个人，自己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是说听从别人说你适合干什么你就必须得去成为什么，或者说这专业热门你就得去学这个。其实在很长的一段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要去寻找这个自己和自己的目标。
0: 提起拍摄的经历，王森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就是导演的话。
2: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再要再来一遍一些我自己会不舒服的走位什么的，当年会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关系，电影是剪辑的艺术，剪辑才是导演的艺术。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

0: 而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1: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吓，咁啊，接落嚟咧，同大家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呢个高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咁目前啦，风开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紧，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耀气象台刚才亦都系发布咗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做好防御嘅。重复一次，目前风开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近，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高于气象台亦都系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喂，你好。
8: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7: 啊，咁啊？
9: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10: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11: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1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哈哥，这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4: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7: 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正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迎大家嚟到杨千嬅万紫千红演唱会2002 Million Purple Thousand Red in Concert， 希望大家同我哋一起分享呢个巴黎流浪记。睇个观众都好明显知道，我哋而家系现场卫星直接转播嘅。而身后我哋啊，巴黎呢个现场嘅气氛同我而家亲身红馆嘅气氛系完全冇分别嘅。亦都好多谢每一个记者朋友，现场在座记者朋友，冇将我哋呢件事踢爆。我同 Jason 会同大家整晚园林实景喺巴黎呢度唱一共30首嘅金曲，现在开始。

嘿，最好玩是这下。Thank you 各位 dancers, thank you. 你好吗？哈？最后一场了、哦。咦，等埋你哋先，你哋系咪啱入场啊？慢慢慢慢，唔紧要，大把时间。等你坐定先，使唔使饮啖饮杯嘢先啊？最后一场演唱会啦，今晚其实呢是比第一场更加紧张的，对我来说。为什么啊？因为我好不舍得。

有好多好朋友嚟睇啦，啲親戚嚟曬啦，好多人睇住我呢台戲啦，所以其實係好唔捨得啦。咁你哋咧，你哋想今晚玩到幾多點啊？嚇？咩話？唔走啊？同你唱通頂啊？哇！你哋通唔通都得噶？分紅館嘅話呢度，叫大會主辦嗰啲招呼埋隔離酒店啦。咁啊，即係咪都通頂啦？你想玩幾耐先？係啊，咁咧我教你一個動作先，好嘛？嗱，每逢咧啲 encore 你咁樣拍咧，我就知道咧場館啲人就唔敢開燈噶啦。你哋要學嘅喎，因為呢個係 encore 嘅 signal 嚟嘅喎。你一做呢個動作咧，咁我就會九秒九撲出嚟噶啦。你哋學唔學先？嗱，預備啦！之前幾晚咧，如果有嚟過觀眾已經好清楚呢個係咩回事嘅。但係咧唔緊要，今日咧一定要再教大家一次，因為實在太震撼啦呢個場面。咁咧首先咧就先嚟一個快拍打三嘅手掌，然後出盡力嗌楊千嬅。跟住再快拍派三隻手掌，我就即刻到噶啦！試一次先好唔好啊？預備咯，一、二、三，楊千嬅。好，嗱，幾豪悍係咪？陣間你只要咁樣咧，你一咁樣咧就冇人敢開大燈，同埋冇人敢叫你走噶啦。係啊，好唔好啊？記住喎。但唔好而家突然間而家拍喎，而家啱啱開場嘅喎，但係嚇咁啊，等我望一望先，入齊未啊？坐定咗啦嘛，我唔要你哋蝕底嘅，因為係嘛？好。

0: 能追你来唱。
1: 谢谢，哇！你知啊，得唔得啊？反而咁反而咁得啊，即系反而咁样得系嘛？咁我啊叫阿 Paco 同我转个份合约，变咗个金草合约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7: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6: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8: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9: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8: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9: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8: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10: 火人员

日係好多朋友嚟，我好驚嘅，因為咧，我好驚有兩種情景咧，唱呢個演唱會咧嚇到我嘢一碟。啊？咦？呢、這個俾我 picture 噶？呢兩個嚟？咁啊，其實誒點解咧？因為咧。見到啲好朋友咧，就會即刻係回憶嘅。朋友係永遠係一個回憶嘅最大嘅 方法嚟嘅。咁所以就見到我都唔想，我其實忍得好勁嘅啦，已經。

咁咧就哇，多謝你。咁所以啊，每次咧，因為喺呢個行業，哎呀，甩咗鞋帶添。呢個環境究竟應唔應該綁呢？我一方面是一個歌星，但一方面又驚跣低喎。咁樣啦，我一陣間都會落去噶，唔好意思，緊張就係咁樣所以每一次咧見到自己好朋友都會諗起太多啦，因為開演唱會真係唔容易嘅事，要儲好多嘢，累積好多嘢，其中亦都累積好多感情啦，朋友同朋友之間嘅支持。所以咧，有時我見到我幾辛苦都好咧，一行過呢啲欄杆咧，見到所熟面同我一齊唱咧，咁啊真係大件事啊！呢啲我即刻開水喉噶啦。咁就呢、這個時候都唔好講咁多啊，因為我好驚。繼續唱歌，送俾你哋一比較新嘅歌，《向左走，向右走》。

0: Thank you. Thank you. 終於唱曬啦！你冇嘢講啊？你七晚都冇講嘢啊？你
1: 冇啊！好開心，終於完咗。
0: 我再講啊，反正。Anyway, 好啊，好多謝我啲朋友 Jean， 佢就係《萬葉奔海道》嘅作曲嗰位朋友啦。咁啊，亦都要多謝周啟新先生精彩嘅編曲。咁喺度希望大家再俾掌聲阿 Jean 同埋我，因為呢 part 練得好辛苦，入行第一次，希望大家會喜歡，得唔得 ？Thank you， 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Jean，Thank you。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夏天由于气温高，日晒强，很多人会出现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日晒伤就是所谓的日光性皮炎。那要怎样预防日光性皮炎呢？防晒是预防日光性皮炎发生的首要任务，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必须要外出，可使用防晒霜防晒。出门后一般建议2至3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如果出汗比较多，可以1个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如果不能使用防晒霜，也可以采用物理防晒，比如戴遮阳帽、穿长袖衣服等。同时减少光敏性食物的食用和光敏性药物的服用，饮食上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A 或胡萝卜素的食物，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中，人面桃花双样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薄令吹胡啼。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7: 哎，累死我了。
6: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7: 啊，好吧。
6: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7: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6: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7: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6: 再见
7: 啊，再见再见。
6: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8: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6: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9: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江中。

他。

0: 然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诗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

0: 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呀嘛，唔好浪费啦。
6: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喂，听到了，什么代志？不错，看我被送是不是？讲讲啦，无啦，怎么是我你被送？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捱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9: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

0: 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梁上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FM 105.9，全程你我，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空。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嗯，真係好难饮啊。
9: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8: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9: 唉，计我话想要身

0: 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0: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想你的月光。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杯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8: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7: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9: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

0: 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 105.9
3: FM 105.9，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3: 哈哈。
4: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7: 爱的声音，
8: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8: 家的感受，
9: 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

0: 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走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

0: 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是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00

0: 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

0: 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集体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 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那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出迎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傍晚7点。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4: 蔺相如同埋廉颇两个抱头痛哭咗一场，蔺相如就扶起廉颇，请佢入相府。廉颇就对蔺相如讲：我胸襟狭隘，蔑视贤能，争名争位，处处同相国为难，今日就请相国恕罪。蔺相如就话：上将军忠心为国。相如心中十分敬佩，相如冇早日去将军府嚟到拜见将军，呢个系相如嘅罪过。将军唔责怪我，我已经感激万分，点敢劳烦将军光临卸下。将军，但愿从今以后，我哋精诚团结，同心为国，这个就是社稷之福了。于是这两个水火不相容，长期夹唔埋嘅相国同将军一起跪低发誓，完结为生死之交，虽问颈不变，即是说做共患难同生死的朋友，就

是用刀来解条颈度，友情亦不会改变。后世有句成语叫做问颈之交，是形容友谊的真诚，就是出自呢度啦。咁后人评论张相和呢件事呢，个个都异口同声，称赞论相如能够顾全大局，宽宏大量，不计较个人荣辱，确实是值得后人敬仰。又话廉颇呢，虽然是有错在先，但是知过能改，负荆请罪，上门认错，这种胸怀坦白、敢于改过的精神亦是好难得的。至于那位余兴呢，他能够挺身而出，不怕招惹是非，不怕得罪人，敢于当面指出廉颇的错，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过错，使这对冤家变成生死之交，使得将相和解。余兴这种不怕得失、敢于直言的精神亦都十分得人称赞。咁赵国将相和好之后，论相如同廉颇两个就同心协力辅助国君，使到赵国得到一段好长时间的稳定。那位余兴呢，亦因为他能够帮廉颇认错，使到张相和有功，赵王呢就封了他做大夫。那阵呢，因为赵国就比较稳定了，秦国就不敢欺负赵国，就转向攻打韩国。秦国呢就派了200,000大军去打韩国，一下子就围困住韩国的重镇阿谀城。咁韩国呢就梗系唔够打啦，就即刻向邻国赵国嚟到求救。赵王呢就召集文武百官嚟到商议。咁有啲呢就话，韩国嘅地势险要，山高路窄，行军不便，好容易受敌㗎噃，不如就唔好出兵去救。有啲大夫呢又话，唔得喎，韩赵嘅唇齿相依，非救不可。两方呢争持不下。嗰阵呢，论相如同埋廉颇两个呢亦都揸唔定主意吧。唯独有位将军叫做赵奢，呢位将军呢就坐到粒声唔出。赵王呢就知道赵奢一定有諗法嘅，所以散朝之后呢就留住赵奢嚟到问佢。将军就冇出过声，到底将军认为出兵去救韩国好啊，还是自知不利好呢？赵奢就话，大王，韩国就不能不救，不过韩国地形险要，山高路窄，在这些这样的地方来到打仗，就有如两只老鼠在地洞那里相斗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就要看两国的统帅哪个勇猛，哪个有计谋在了。哈，这位将军赵奢呢，平日行军打仗十分谨慎的嘛，从来不会恃勇无准，冇把握的仗呢他就宁可不打的。这回呢，连上将军廉颇都有些犹豫，不敢出兵去救韩国，赵奢就居然提出来说要去救。赵王听到呢就十分放心了，赵奢去就一定能够打胜仗。赵王就即刻派50,000精兵交给赵奢，派他做大将，带兵去救韩国。这位将军赵奢呢，带领着50,000大军去到离京城30里外啫，就在赵国边界停落嚟，吩咐啲士兵挖掘深沟，建立营寨，储备粮食。

前呢又下令就地安营固守，不准越过边界，三军不准议论军事，违令者斩。嗰位赵奢呢一住入大营之后，哈，佢连门口都唔出，日日就吩咐将士逐日增收堡垒，加挖深沟。咁韩国嗰边呢已经被秦国围住阿谀城嚟打㗎啦嘛。咁韩国救急文书就不断送嚟啦。赵奢呢按兵不动，理都唔理。嗰啲赵国嘅兵将呢就个个都觉得奇怪啦。吓，赵将军话去救韩国，咁依家集喺边界喐都唔喐，仲要加固堡垒嚟到固守。啊，奇啦，赵将军平日成日嚟巡视营房，有啲咩事就搵埋大家一起嚟商议㗎，点解呢回成个变晒，成日就关喺个大寨里面唔见人嘅，唔知佢葫芦买啲乜嘢药噃。之但係呢赵奢就已经下令不准议论军事，违令者斩。咁边个都唔敢多讲，又唔敢去打听嘛。只好个个唔出声，日日喺住收足公事仔啦。就係咁，赵奢嗰五万大军呢一直集喺边界，足足集咗28日，将边界嘅防线呢收足得十分坚固。咁秦国嗰边呢统领围攻韩国嘅大将军知道赵国派咗赵奢嚟到救韩国，一方面就加紧攻打阿谀城，一方面就分一半兵力嚟到提防赵奢。点知过下日过下日，咁耐都唔见赵奢嘅兵到嘅，就派人去打听。哦，原来赵奢喺边界日日一次收足防线，挖掘深沟嚟到凭险固守。嗰位秦国嘅大将呢亦都唔多信嘛。赵奢呢个家伙啊，老谋深算㗎嘛，佢必然有诈。秦国就派个使者去见赵奢啦，向赵奢嚟到下战书，想趁机嚟到打探下军情。咁秦国嘅使者入到赵国军营，就去拜见赵奢，对赵奢讲：秦军依家围攻阿谀城，就快要攻破城池，将军如果有胆量，就请将军统领大军嚟阿谀城下决一胜负。赵奢就对使者讲：唉，你哋将军误会啦，我哋大王因为见到韩国危殆，怕我哋赵国受波及，故此派我嚟边界防守。唉，赵国兵微将寡，就点敢同秦国嚟到较量，唔怕惹祸上身咩？跟住呢赵奢就客客气气摆酒宴，请个使者嚟到饮宴。嗰个秦国使者呢就有心嚟刺探军情㗎嘛，就讲咁，既然贵军唔係嚟到救韩国嘅，就请将军带过去睇下房地呢。赵奢呢就最初就唔肯嘛，后面嘅使者再三要求去睇下，赵奢呢就十分勉强咁就带住使者出去巡视。果然见到赵国嘅营前挖晒又深又阔又长嘅深沟，又建筑咗无数坚固嘅堡垒。而家呢赵国嘅使卒呢仲喺度继续挖緊深沟。嗰位使者呢呢回就眼见为实，信以为真，即刻就辞别赵奢，就返去报俾秦国嘅统帅知。秦国嘅使者呢头离开啫，赵奢跟住就下令全军集中，准备轻装前进。佢将五万大军集中一起，挑选了一万精锐嘅骑兵嚟到做前锋，其他嘅四万呢就紧跟后面。跟住赵奢就下令
全军好好地休息一日，第二日一早出发去韩国。五万兵将嗰阵先知道，哦，原来赵奢是有心布下疑兵之计，引秦国上当嘅。果然啊，秦国嘅使者就将喺赵奢军营见到嘅情况呢，如实就报俾统帅听。秦国嘅统帅听见话赵奢真系喺度挖深沟收堡垒嚟到固守，唉，十分欢喜啦！哈、啊，赵奢果然系怕咗我哋噃，嘿，原来佢不过徒负虚名，实则系胆小如鼠，归属系边界，寸步不敢向前嘅。本来呢，秦国呢系分一半兵力嚟到提防赵国噶嘛。依家就放心啦，全部兵力攞晒出嚟猛攻压宇城。点知啱啱开始攻城啫，赵奢率领一万骑兵，只系用两日一夜嘅时间就已经赶到了。咁啊，赵奢嚟得咁快，秦国嗰边呢就估唔到噶噃。秦国嘅大将一下子措手不及。慌忙将秦国的军队就分成两部分，一半继续攻打压宇城，一半就攻打赵奢。点知赵奢一到压宇城附近，即刻去睇地形，佢见到压宇城北边有座山，叫做北山，山又高又陡，是易守难攻的地方来的。在北山山上呢，秦国军营一切动静都睇得一清二楚嘅。赵奢一面派人同后面嘅大军联络，一面就下令一万骑兵抢占北山。咁秦国嗰边呢，就估唔到赵奢一到都未曾安营啫，咁快就去抢占山头。咁秦军呢就调翻转头去抢。这赵奢嗰万精兵是骑兵嚟噶嘛，人又边度有马跑得快呢？赵奢就行先一步，就抢占咗北山。秦国呢呢回就惨啦，北山呢就好似插喺秦国军营中一把刀一样。秦国嘅大军就进退两难啊嘛，如果继续打压宇城，就怕赵奢喺北山冲落嚟。前后夹击，想撤退呢，又怕赵奢拦住退路，压宇城的守军冲出来，又是前后受敌。秦国大军的统帅呢就把心一横，下令全力进攻北山，想赶走赵奢，拔去心中之刺。但是北山呢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一万精兵在上边守住，一俾用大石头冧落嚟，用弓箭居高临下咁射落嚟，秦兵呢就攻击都攻唔上。嗰阵呢，赵国后面嘅主力四万大军赶到嚟啦，喺背后攻过嚟，赵奢亲自带领骑兵喺山上攻落嚟，一前一后前后夹攻，秦国啊俾佢打到大军四散逃走。连统帅都受伤跌咗落马车，几乎做咗俘虏咧。赵奢就带住军马一口气追赶咗五十里路，秦国嘅大军咧就差唔多死伤咗一大半。韩国之围就俾赵奢解救咗啦。韩国嘅大王咧就亲自嚟到慰问赵奢，十分感激佢救咗韩国。咁赵奢用五万兵就打败咗二十万秦国大军，呢一场仗啊，喺战国时代呢，喺秦国受到嘅最大挫伤嘅一场仗嚟嘅。呢位将军赵奢一时之间就名闻天下，赵王呢见佢咁大功劳，就封咗佢为马服君。同蔺相如、廉颇三个人平起平坐。咁呢位将军赵奢呢有个仔喎，叫做赵括。呢、這个赵括呢
自细十分聪

明啊，又好读书，过目不忘，那把口特别厉害，能言善辩。他自小呢就跟随父亲学兵法，咁有时呢两仔爷就谈论兵法呢，哈，那个老将军赵奢啊，时时都唔够个仔拗噶嘛，俾个仔驳到哑口无言嘅。赵括呢就见到自己父亲系天下闻名嘅大将军，都唔够自己讲嘛，哈，真系目空一切。谈论啲兵法上嚟呢，滔滔不绝，指手画脚，旁若无人。赵奢呢就三番四次嚟到开导佢，知呢个赵括呢反而嫌自己个父亲啰嗦，半句说话都听唔入耳。赵奢个夫人呢就好锡呢个仔嘅，啊，见到个仔咁聪明，年纪细细精通兵法，就十分开心。有一日，夫人就对赵奢讲：，哎呀，有个咁争气嘅仔，亦都真系算得虎父无犬子，将门出将才啦。赵奢一听，板你嘅面皱埋眉头，对夫人讲：，哎，你唔好赞错自己嘅仔啦，佢唔系大将之才嚟嘅。我哋赵国如果唔用佢做大将，咁就谢天谢地啊，社稷之福咯。个夫人一听呢，就争住个仔啦，就话：，哎呀，乜你咁讲法噶？做父母嘅边个唔想自己嘅仔成才啊？边又好似你咁嚟到做父亲噶？你想自己嘅仔成世冇出息咩？照我睇个仔啊，精通兵法。依家人人都称赞佢，话佢将来系三军统帅嘅材料嚟嘅。你有时啊，连你都唔够佢讲咧，偏偏就系你成日都话自己嘅仔唔得。赵奢就长叹一声：，唉，你点懂得咁多行军打仗嘅事啊？我个仔自恃聪明，熟读兵书就以为天下无敌，目中无人。谁知纸上谈兵容易，上阵打仗就唔系咁易咯。我啊，戎马半生，饱经战阵，又读过咁多兵法，我都唔敢自称话精通兵法。每次行军打仗，我都战战兢兢，日思夜想如何克敌自省，仲要到处找人来商议，惊住百物一疏会出漏洞。至于那个仔呢，恃住聪明，读过几本兵书，能言善辩，就以为天下无敌。咁嘅人，以上谈兵无人可及，至上阵打仗必败无疑。如果俾佢手揸兵权啊，轻者就兵败将亡，重者就国破家亡。你呀、啊、你仲一味赞佢，你都唔知我日夜为呢个仔担心呢。赵夫人听到丈夫咁讲，就觉得佢话讲得几啱㗎噃。第二日就掹埋个仔入房，将父亲嘅说话就讲俾个仔听。点知呢位赵括呢一啲都唔在意，佢就对母亲讲：，嘿，父亲年纪越老，人就越胆怯，唉，难怪佢会咁讲嘅。又过咗两年啦，赵奢就得个病，病就越嚟越重啦，临死，佢就叫个仔赵括埋床边对佢讲：，古人有话，兵凶战危，大兵打仗就唔系你睇得咁容易嘅事。为父喺沙场征战咗几十年，做大将亦做咗几年啦，总算系百般谨慎，未打过乜嘢大嘅败仗，冇做到丧尸辱国，为父亦对得住社稷，对得住祖先。

权在手，到时啊，你一败涂地，连为父在黄泉之下，亦无面目去见祖先啊！呢位老将军嘱咐完个仔之后呢，就叫个仔出去，就对夫人讲：我再嘱咐你一次下，第日啊，如果赵王召个仔去做大将，顶替我个位，你就一定要将我的遗言禀报给大王知，无论如何不好俾个仔做大将，丧尸辱国事关重大，呢件事就拜托你啦，记住，记住啊！讲完之后呢，呢位一片忠心、处处为国、公私分明嘅老将军赵奢就与世长辞啦。赵奢死咗，赵王呢就追念佢嘅功劳，果然将赵奢嘅爵位呢就封翻俾佢个仔赵括嚟到继承。咁啊，赵括呢就接咗父亲嘅马服君嘅爵位。唉，少年得志更加了不得啦，凭着自己懂得兵法，把嘴又会讲，于是到处都传开话赵奢个仔啊，学晒佢父亲嘅兵法，青出于蓝，本事十分了得啊。知嗰阵呢，赵国因为有老将军廉颇嚟到统领大军，所以赵括呢就虽然有野心啊，亦冇办法揸到兵权啊，做唔成大将。光阴似箭，眨下眼过咗成十年啦。嗰阵呢，赵国嘅相国蔺相如年老多病，就告老还乡。即廉颇呢，仲老当益壮，依然系担负翻上将军嘅重任。嗰年啊，秦国又是出兵去打韩国上党一带嘅地方，即系而家山东省嘅东南部分。咁韩国呢，体魄又唔够打啦，就宁愿将上党十七座城池就交割俾赵国，想等赵国嚟到对付秦国。嗰位赵王呢就贪心，谂住一下子多咗十七座城池噃，就即刻派五万大军出去接收城池。秦国呢就见到到手嘅肥肉，俾赵国先下手为强攞咗去啊，就派大将王毅统领二十万大军嚟攻打韩国嘅上党。咁赵国呢又唔甘心上党十七座城池丢失啊！赵王呢就派上将军廉颇统领二十万大军去韩国抵挡秦国啦嘛。呢位上将军廉颇就带住二十万大军去到韩国长平嗰个地方，即系依家山西省高平县附近。一到咗长平呢，就接到消息，上党已经被秦国攻破啦。咁廉颇呢就知道而家再去呢亦都攻唔返返嚟，而且秦国占咗上党，一定会乘胜追击，会一直打到赵国嚟。廉颇就下令喺长平集寨安营固守。廉颇就选择咗长平金门山下嚟到做集营嘅地点，收足咗几十座营寨，由东到西分散嚟到排列。各个营寨堡垒呢就收得十分坚固，各个营寨之间呢就互相呼应，连成一气，咁啊构成一条十分坚固嘅防线。廉颇又下令各个营寨闭营固守，不准出战，不管秦军如何挑战，一概不理，凡违令出营应战者

0: 胜败一律斩。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2: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廉颇呢就下令闭关固守，不准出战，又吩咐各个营寨多挖掘几个几丈深嘅大坑嚟到储水。嗰班军士呢？亦见到金门山嘅泉水咁靓，用之不尽嘅，又唔知点解廉颇呢仲要挖咁深嘅坑嚟到泉水，个个都谂唔掂，挖咁深嘅坑又嘥时又费力噶嘛，又唔知挖嚟有乜用，只军令如山，就只好照挖起啦。过咗冇几耐，秦国嘅大军呢就果然攻到长平嚟啦。嗰阵廉颇已经严阵以待，壁垒森严，秦军想攻打呢又打唔入，就喺外面成日嚟啲挑战。廉颇就一于懒理。秦国嘅大将王毅呢见到廉颇唔肯出嚟应战，佢亦嬲起上嚟，哈！佢将秦国嘅大营呢移到离廉颇嘅大营只系5里路远。真係大家贴到实，打起战鼓嚟呢，对面都听得一清二楚嘅。秦国成日派人嚟啲挑战，廉颇呢依然冇理睬佢。秦国嘅大将王毅呢就冇晒嘅办法，佢有个部下呢就献计啦。佢话金门山上有条溪水叫做杨谷，依家秦国同赵国两边都系靠饮呢条山溪水嘅。呢条山水嘅上流呢喺我哋秦国大军呢边，不如就下狠心派大军去将呢条溪水堵塞咗佢，截断廉颇嘅水源，咁冇水饮就逼住廉颇要离开营寨，我哋乘机进攻佢咪得咯。秦国嘅大将王毅呢就即刻下令调大军上山截断水源。咁山又高又陡，截断水源呢就唔係咁容易㗎嘛。花咗好多日嘅功夫，成班兵士搞到筋疲力倦，先至将杨谷嘅溪水截断咗，以为呢回就可以逼到廉颇出动啦。点知呢廉颇早已经下令各个营寨挖掘咗好多深坑，储定水喺度。所以根本就当冇件事，照样守住大营唔喐。嗰阵呢赵国嘅赵魏文王已经死咗啦，由佢个仔嚟到接位，就係赵孝成王。呢位赵王呢好大喜功，日尾唔舍得上党嗰17座城池，就想快啲打退秦军，扩大赵国领土。三番四次派人去催促廉颇去进攻，即廉颇呢硬就唔肯出兵，只系坚守大营。就系咁，廉颇一直坚守咗4个月。啊，秦国嗰边就惊啦，知道廉颇呢个人不得了，老谋深算。廉颇坚守住阵地，咁秦军呢就寸步难行，再系咁拖落去呢，秦国带嚟嘅粮食呢用得差唔多㗎喇，唔使廉颇嚟进攻，想唔撤退都唔得。秦王呢就搵埋几个大臣嚟到商议 点样对付廉颇？谂嚟谂去，唯一办法呢，就想办法调走呢个老成持重嘅廉颇。秦王呢嗰阵啊打听到，赵王就好大喜功，秦王就决定用反间计。秦王就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话廉颇老啦，越老越冇胆，打亲咗输，依家缩喺长平，俾秦国围住，唔使几耐要投降噶啦。秦王又攞出千两黄金，派人混入赵国，收买赵王嘅亲信同左右内侍，叫佢哋喺赵王耳边咧讲廉颇嘅坏话。话廉颇素来以勇猛著称噶，呢回按兵不动，四个月都唔去进攻，分明系有古怪噃。依家外面流言四起，军心动乱，大王要小心为好啊！嗰、那个赵王呢，听到咁多闲话，就果然有啲怀疑啦嘛，就派佢身边嘅亲信去长平打探。嗰、那个亲信呢，早已经受咗秦国行贿，去到长平嘅求其转一个圈就翻嚟，就话臣已经打探到秦国大将王毅，佢曾经对人讲啊，好在赵国派呢个廉颇去，整定秦国要打胜仗噶啦。如果换咗个马服军赵括嚟啊，秦国啊走都走唔切啊。嗰、那个赵王呢？平日亦听到好多人讲，话赵奢个仔赵括年青有为，比佢父亲赵奢仲本事噃。咁依家听到啲亲信咁讲，就果然有啲动心，就吩咐叫赵括入宫，想亲自嚟睇下赵括是否真有本事。嗰、那个赵括呢，一知道大王召自己入宫，就谂住呢回时来运至，可以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啦。赵括真系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上朝见驾。咁呢位马服君赵括呢，本来就生得相貌英俊，口齿伶俐，聪明过人。谈论啲兵法上嚟呢，讲佢点样转守为攻，打败秦国嘅战法呢，滔滔不绝，一套又一套。嗰、那个赵王本来就是个好大喜功之人，听见赵括就讲咗咁多打败秦国嘅办法，真系啱晒自己心水啊！两个呢就倾咗大轮，赵王就信晒赵括，就打算派赵括去代替廉颇。个赵王呢就故意问赵括，依家秦国人才仔仔，兵强将勇，你话啦，秦国大将之中有边个真系有本事嘅呢？吓，大王，秦国嘅将军虽然多，真正能够用嘅，照神睇就只有武安君白起。赵王一听个白起个名啫，就当堂打咗个冷震。各位，点解赵王一听到白起个名就打冷震呢？原来秦国呢位大将武安君白起是战国时代最厉害的将军来的。这个白起啊，曾经统领秦国大军，一下子就打败了韩国和魏国，杀了韩魏大军24万人。跟住呢，白起就攻入魏国，占咗魏国61座城池，然后就回师攻打楚国，连楚国嘅京城都俾佢占咗嘅，打到楚国一败涂地。后面白起又出兵去打魏国，一次过杀咗魏兵13万，然后又攻入韩国，占咗5座城池。斩了50000韩国的士兵，又攻打赵国，杀了赵国的大将，斩死20000个赵国士兵。 咁呢个白起啊，几十年未打过败仗，佢经手打败过四个国家，杀咗四十几万士兵。秦王呢就封呢个白起做武安君，所以天下诸侯呢都最怕呢个白起，真系一听见武安君白起嘅名呢就惊嘅。故事依家赵括就提起武安君白起，赵王就打冷震。赵王又问：咁你同白起比较又点呢？你又怕唔怕白起噶？赵括就哈哈声笑：大王并非是神夸口，神亦都唔敢话能够叻过白起。神同白起就半斤八两起啦。如果是沙场对阵，咁呢神就要费一番心思先能够打败白起。总之两军相逢是勇者胜，我同白起要打过先知。至于其他的秦国将军，好似依家打长平的大将王毅，咁嘅人分明是小才大勇，佢不过欺负廉颇年老胆怯啫。如果神嚟对付啲王毅呢啲咁嘅人，就有如秋风扫落叶，唔使几个月时间，包佢寸甲不留。赵王听到呢个赵括咁讲法，真系欢喜到眉飞色舞。唉，寡人有你咁有胆识嘅将军啊，上党嘅十七座城池，好快就可以攞翻嚟噶啦。跟住赵王就拜赵括为上将军，再调二十万大军俾佢指挥，派佢接替廉颇，又赏赐赵括黄金万两。咁嗰个赵括呢，依家当咗上将军，手握赵国嘅兵权，啊，真系得意忘形，即刻换上元帅服，去检阅三军，发号施令，然后就坐上马车，前呼后拥，故意喺京城一处招摇过市，炫耀一番，然后呢就翻返屋企辞别母亲。赵夫人见到个仔当上元帅翻嚟，就问佢：哎呀，你父亲临终再三嘱咐，叫你千祈唔好出任军职，更加唔好当大将，唔好揸兵权。点解你唔向大王推辞，今日接咗帅印，当咗上将军呢？赵括就得意洋洋对母亲讲：唉，一言难尽啊，非是孩儿想做统帅，实在是朝中冇人及得我赵括本事。唉，我想推都推唔到㗎，就只好接过帅印啫。孩儿今日就嚟辞别母亲上战场。嗰、那个赵夫人见到自己嘅仔仲系目中无人，依然故我，就冇啲改进。唉，个心啊真系甜酸苦辣，百感交杂。本来呢，自己嘅仔做咗元帅，做上将军，系光宗耀祖嘅好事嚟嘅。做母亲嘅点会话唔高兴噶？只睇佢嗰铺飘飘然、洋洋自得嘅神气。又想起丈夫临终的嘱咐，说个仔不是大将之才，会丧尸辱国的。这个赵夫人啊，那晚喊了一晚，第二天一天光就写了奏章去告自己的仔的状，说赵括虽然读过不少兵书，能言善辩，但是不过徒负虚名，非是统率三军大将之才，请求大王另选贤将，免至耽误国家大事。那个赵王一睇赵夫人嗰封谏章，就十分奇怪。哈，做母亲嘅 都望自己嘅仔有功名富贵嘅啫，点解呢位召车嘅夫人反而要将自己嘅仔已经到手嘅功名调咗佢呢？赵王就即刻召见赵夫人，就问佢老人家点解唔愿自己嘅仔做大将。赵夫人就讲啊，以前召车做大将，将大王赏赐佢嘅金银珍宝，统统攞去分俾三军将士。一受命挂帅嗰日，就连屋企都唔翻，住入军营。屋企嘅事呢，就掉开晒，不闻不问噶啦。同三军将士同甘共苦，有乜嘢事就揾埋啲部下一齐商量，战战兢兢，从来都唔会独断专行。如今赵括一当上大将，就顾住摆威风，未打胜仗啫，就招摇过市，将大王赏赐俾佢金银珍宝，统统攞翻晒屋企收埋，言谈之间又娇气凌人，咁嘅人点做得大将呢？我丈夫临死再三嘱咐，话赵括做大将必败无疑，故此我上表将求大王撤换我个仔，另选贤能。赵王听到咁讲，就笑起上嚟，哈哈，你啊真系一位有贤德嘅夫人，难得难得。不过行军打仗嘅事，你哋富人家就唔懂啦。好啦，寡人主意已定。咁寡人自然会提醒赵括嘅，你不必担心啊。赵夫人见到咁咧，就话：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赵括，咁将来丧尸辱国嗰阵，就请大王唔好追究我哋赵家，唔好将我哋赵氏族人嚟到为难啊！赵王就即刻应承：好好好，就算赵括有咩事啊！与赵族无关系啦。过咗几日啦，赵括就统率200,000大军起程啦。哈，军容威武，步伐整齐，赵王亲自嚟到送行。赵括嘅母亲呢，喺屋企处放声大哭，唔肯去送行。咁呢边赵括就当咗上将军，出发去代替廉颇。秦国那边一听到消息，秦王就欢喜了，嘿，赶走了廉颇，有如拔去寡人心中一把刀。秦王就即刻召见白起，就对他说，寡人将你收埋不用住，今日是将军显身手的时候了，廉颇就快要调走，长平有赵国400,000+大军喺度，呢场仗非你去不可咯。于是秦王就派白起当元帅，将原来嘅大将王毅呢，就改任白起嘅副手。白起就统领大军嚟到韩国嘅上党，白起就下令，依然用王毅的旗号，对外宣称仲是王毅做统帅，不准泄露白起来了，违令者斩。那赵国那边呢，赵括就拿着大王的兵符，带200,000大军来到长平。老将军廉颇见大王有令，不敢不从，只好即刻交国呈上元帅大印，将镇守长平的200,000大军交埋俾赵括嚟管。廉颇就只系带住百几个贴身随从，就离开长平，就翻去京城。那个赵括一接咗兵权啫，即刻就出去巡视廉颇嘅布阵，见到营寨分散，堡垒星罗密布，赵括就笑起上嚟啦，哈哈。唉，廉颇不懂兵法，布个咁嘅阵，只会挨打，就点能够进攻取胜啊？ 将所有分散的营

拆晒佢，集中全部兵力喺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嘛。嗰阵呢，廉颇啲老部下呢就劝住啦：元帅，廉老将军呢个阵花咗好多心血建成嘅，营堡坚固又可以互相呼应，秦国始终唔敢嚟进攻。廉颇将军话：再拖落去呢，秦军就必然兵疲粮尽，到时我哋就可以打败佢。依家元帅将营寨拆晒，佢集中埋一齐，咁做法怕唔多妥当喎。赵括一听就火啦，咪话拖落去等到秦国兵疲粮尽，咁等到几时啊？你班将军身受大王重任，只知道处处挨打，毫无进取之心。本帅有令即行，不必多言。跟住呢个赵括呢，仲嫌嗰班廉颇嘅老部下左手左脚，佢就将呢班将军通通撤换晒，将自己嘅亲信调嚟做将军。跟住就下令，以后秦兵如果斗胆嚟挑战，就要奋勇出击，各个将领要身先士卒，奋勇争先，只能向前，不准后退，乘胜追击，杀到秦国一兵一卒都不剩。嗰阵呢，秦国嘅统帅毛安君白起已经偷偷嚟到长平啦。佢不声不响就爬上附近一座山头去望赵国嘅动静，见到赵括将各个营寨拆晒，集中埋大军喺树，摆开进攻嘅架势。白起就对副帅王毅讲啦：赵括已经上任啦，廉颇嘅心血就算是白费啦。好，我想到个打败赵括嘅办法啦。跟住白起就下令，派一个无名小将赵括呢，就啱啱接咗帅印，一心想演自己威风。赵括呢，就啱啱接咗帅印，一心想演自己威风。一听到话秦兵嚟挑战，亲自带一万大军上阵，赵括全身披挂，手攞住长话戟，坐在兵车上，一批将军前呼后拥，帅旗高挂，战鼓雷鸣，嘿，十分威武啊！两边一交锋啫，秦国呢三千兵呢就抵挡不住，好似鸭仔咁就走散晒。赵括就带着一万军马就乘胜追击，咁啊一万打人哋三千呢，又确系打赢咗，亦打死咗多少秦国嘅士兵，亦捉咗啲俘虏。赵括就见到旗开得胜，就更加洋洋自得啦。廉颇啊，四个月缩埋只知挨打，我一到啫就打咗场大胜仗。冇啲胆识和人哋做大将咩？赵括手下嗰班亲信就齐声祝贺：元帅有勇有谋，天下无敌，廉颇点同元帅嚟相比啊？咁嗰个赵括呢就想乘胜进攻，即刻派人攞住战书约秦国大军听日决战。白起呢就吩咐个王毅就批下明日决战四个字，跟住就下令即刻退兵十里，就选择一个能守能攻嘅地形嚟到下寨。然后呢，白起就下令派大将黄斌、黄领统领一万精兵喺正面嚟到引赵括出嚟打，只准败不准胜，只要能够引到赵括嚟到攻打大营，就算立下头功。跟住就派两员大将，每人带一万五千军马，就匀路分左右两边，就兜督去赵括嘅大营后方，就等机会就截断赵国大军运。

0: 娘的腰道。咁本来呢，廉颇就布成一条长蛇阵，营里就分得好散噶嘛。秦国就唔系咁容易兜督过嚟噶嘛。点知依家赵括呢将大军集中埋一度，两边都空晒嘅，故此秦国呢三万大军呢就分左右两路，好快呢就运路兜到赵国嘅大营后边。在赵国运粮要道两边埋伏晒，等候时机来到截断赵国的粮食供应。白起呢又派大将胡商带两万精兵埋伏在附近的小山坡，等赵括的大军来到攻打秦国大营一阵呢，就冲出来将赵国军队截成两橛。这个白起呢又派两个善于骑马的将军带一万骑兵，就匿埋喺两边山林嗰度，等到赵括嘅大军截成两橛嗰阵啦，就喺两边夹攻出嚟。白起自己呢就统领主力坐镇大营。啊，白起呢位将军啊，佢能够连续打咁多大胜仗，佢亦确系一个有本事嘅人。你睇佢啊，一步一步嚟到安排陷阱，引呢个赵括入网。呢前边由佢自己嚟到镇守，后边有三万大军，就唔单止截断赵括嘅退路，仲截断赵括嘅运粮食嘅道路。左右两边埋伏一万骑兵，中间两万大军拦腰斩断赵国的军队，咁就变成四面八方一起嚟攻，真系天罗地网，赵括都几难走噶噃。偏偏嗰位赵括呢仲蒙在鼓里，佢见到秦国大军后退十里，仲以为秦国作为打败仗，惊咗我赵括就走都走唔切。赵括就即刻下令汤牛嚟到慰问三军，喺半夜四更时分食饭，五更开始布阵，天光就按兵法列阵，前后相随，四十万大军一起出动，无必一鼓作气打败秦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郎，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

0: 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由于气温高、日晒强，很多人会出现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日晒伤就是所谓的日光性皮炎。那要怎样预防日光性皮炎呢？防晒是预防日光性皮炎发生的首要任务，建议上午10:00到下午4:00之间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必须要外出，可使用防晒霜防晒。出门后一般建议2至3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如果出汗比较多，可以1个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如果不能使用防晒霜，也可以采用物理防晒，比如戴遮阳帽、穿长袖衣服等。同时减少光敏性食物的食用和光敏性药物的服用，饮食上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A 或胡萝卜素的食物，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6: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0: 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0: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10.9，听极都不够，
6: 锁定爱家1059，
5: 锁定爱家1059，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

0: 将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由于气温高、日晒强，很多人会出现紫外线过敏或者日晒伤。日晒伤就是所谓的日光性皮炎。那要怎样预防日光性皮炎呢？防晒是预防日光性皮炎发生的首要任务。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必须要外出，可使用防晒霜防晒。出门后一般建议2至3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如果出汗比较多，可以1个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如果不能使用防晒霜，也可以采用物理防晒，比如戴遮阳帽、穿长袖衣服等。同时减少光敏性食物的食用和光敏性药物的服用，饮食上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A 或胡萝卜素的食物，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4: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3: 有牌证戴头盔，限2人靠右行。
4: 12汉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3: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逐足球，追逐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5: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1: 常在身边。

凡人正会否认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8: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7: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向
8: 前奔跑，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7: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8: 只因
7: 这是
8: 我的家，
7: 我的家，
8: 我爱我家，
7: 我家
8: 高腰，
7: 高腰。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一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现在插播一条高腰区气象台的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低空方向有强雷雨云团是靠近我区的，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我区西北部的乡镇有短时的强降水。高腰区气象台6月14号22点10分发布西北部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啊。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3: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2: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4: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2: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5: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爱

一天，冰冷中外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

0: 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未来3日，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日我省降雨较强，可能出现持续性的强降水，请注意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今次的西江晨韵播出的有由白驹荣和谭玉珍所演唱的《再生缘之香管流苏》，以及由陈少峰所演唱的《缘和乞食》，敬请欣赏。

0: 人买。
1: 哦，发财了不？

0: 丞相你满腹珠玑，最好是积极提示代王赏识你的文章受礼。
1: 三领旨。

0: 我
1: 古定。
2: 好好好，
0: 斜阳一抹晚霞低，烟笼翠楼露鸦眉。妄想高飞栖玉树，只合垂头缩故枝。

0: 那一隻都未免刻薄得太交。哇，好，我正想猜想玉树枝头，外王将他一赞。丞相啊，
1: 主上，
0: 你真是满腹珠玑，令王称赞。代王亲自嚟赐酒，以敬你嘅学问不凡。
1: 微臣不敢多，
0: 应该饮佢啦。
1: 谢主上。

0: 上
1: 啊，
0: 微臣借花敬佛，还敬主上，请主上你不可推辞、啊、
1: 好，王领受就是。喂，丞相，
0: 主上，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啊！

晚我耶稣偏向叫佢无用后怕。

0: 相何以跪在尘埃啊？
1: 主上，虽知道微臣少年拜相，若还是今晚君臣同宿在天香，定会被两班文武议论纷纷。而我此官从浅未得望，只问微臣相有何颜面立于朝廷呢？
0: 哦，
1: 若然主上你苦苦相留。

喺那里同晒心机赚云像，诸多跳动佢都心向，咁就无端白白丢家一场，憎佢镜硬如刀，又爱佢如花样。好啦，我唯有暂

0: 你从城上回府啊，需要谨慎你行藏啊。
1: 拜别啊，拜别君王。

啊，真个是深池芭蕉千百卷，叹一句道死春残恨未终，无奈何一场作笑新河莲花楼，却教我未曾开口面先红啊。想起孟子有云，

英雄元武只衰，也曾吹箫黑于吴市。大丈夫能伸能屈，唱唱莲花烂，又何足道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神二十三乘组在轨已三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0: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

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

0: 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

0: 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5: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6: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5: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4: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5: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4: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5: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8: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5: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9: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0: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9: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3: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2: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5: 新闻。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2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2: 今天粤北偏北市县珠三角大埔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广州市大雨25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
1: 未来三天，我省强降雨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屏障。
2: 我省多所高校举行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1: 广沪行天下夏季行动持续推进，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
2: 广东持续扩大无偿献血者优待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献血队伍。
1: 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本台报道。
1: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余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礼乐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新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礼乐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粤超云浮队球迷，
3: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草根球员出来的，那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1: 江门高考学子李子森，
4: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1: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深圳前海一方城推广经理刘涵露，
5: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城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1: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澳门青年、湾区青年龙舟队队员于英华，
6: 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1: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李鲜花，
7: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理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1: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香港龙舟队队员朱家贤：
8: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1: 珠海市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苏延杰：
9: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新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1: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
10: 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2: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的消息。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根据预报，今天起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及我省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全省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
1: 受强降雨影响，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总已于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风险，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2: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汕尾海丰县陆丰市、深圳坪山区、揭阳惠来县普宁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河源东源县、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汕尾陆河县、江门恩平市、揭阳揭西县、清远佛冈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全省多部门多举措防范，省水利厅以一事一单精准推送洪水风险图和山洪灾害预警，协调棉花滩水库按机组满发流量预泄腾库，主动受深子迎洪峰， 省自然资源厅向地灾重点防御区的镇村干部点对点发送防御提醒28525条，省住建厅完成379处溢涝积水点布防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工地574个，省交通运

0: 入厅巡查关键路段超3800公里，353人次抢险力量进驻隐患点位，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553名指战员，分别在江门、阳江、珠海、惠州、广州等5个地市集中备勤。省通信管理局已出动保障人员2330人次，断网断电预案随时可激活。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谢欣、胡梦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截至6月1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0: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级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邓丽君
3: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0: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专职副书记朱梦梅：
4: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0: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揭阳第一中学高三级长季硕斌：
5: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设置啊，包括呢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2: 昨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台报道。
0: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
6: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0: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 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邹丹。
7: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普通批，我们还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0: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学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学生游客
8: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0: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部长、招生办主任陈金师：
9: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0: 昨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广州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冯瑞：
10: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0: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两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广州大学副教授汪宁：
11: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12: 广阔行天下，
2: 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本台报道，
0: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艳平：
13: 搭载的有 3D 记忆性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定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0: 中山市多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杰：
14: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有效地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0: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中山市烹饪协会秘书长欧娟花：
15: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中山市商务局局长张俊峰
16: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啊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0: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老潮新潮市国品市级非遗传承人郑冠宏：
17: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0: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苏南琴记卤鹅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恒琴：
18: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只鹅了，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0: 在港潮人：
8: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
0: 汕头全牛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汕头蔡西记牛肉店负责人蔡维冕：
19: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2: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将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本台报道，
0: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 3.7 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即日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广东省血液安全质控中心广州血液中心负责人梁华清：
20: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人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0: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输血科主任彭永正：
21: 最主要体现在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专家号是给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0: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 138.5 万人次，采血量达 228.25 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假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
2: 昨天，吉悦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余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杜文旺
1: 打通了我们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也良好的一个发展。
0: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东莞市信利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沈能火
3: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2: 本台消息，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日前发布，同时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以上含3000元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0: 本台消息，深圳市控烟办近日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六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道，以案说法。
2: 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农业农村部透露，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2: 国铁集团介绍，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1到5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 12.6%。
0: 明天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市民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本次大距期间，水星的亮度约为 0.5 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2: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2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更有